0: 对对。那这种地方 police 那个 available 那个时候我可能找不到。information, just got
1: some test about.